0: 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

0: 东方，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实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福州路面上的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如果发现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节目中微信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地址北三环168号，
9: 金鸡山隧道旁。

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积金业务6月30号暂停办理一天，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库克坦言苹果涨价无可避免，你还会买苹果产品吗？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获悉，为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26年度结析工作顺利的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于6月30号暂停办理业务。根据安排，6月30号0点到23点59分，对外所有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将暂停办理服务，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正通，包括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以及查询服务。6月30号，福州公积金贷款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8点30分，请各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的还款金额，以免影响到个人征信。7月1号0点开启查询功能，6点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国家禁毒办6月17号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凡放遏制滥用危害，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这一次增列之后，我国已列管有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级。芬太尼类以及合成大麻素类还有尼情类3个整类物质。 七月一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的运行图。从七月一号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醒，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包括服务资讯、旅客都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在提升货客的一些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的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持续的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包括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6月18号，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说，苹果计划提高产品价格，以应对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的飙升。那库克表示说，不幸的是价格上涨不可避免，我们也正加努力的最大努力的去减轻转嫁给我们的巨大涨幅，我们也一直会在努力保护我们的客户免受涨价的一些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是难以为继，库克拒绝透露计划涨价的具体时间、涨幅以及有哪些产品会受到一些影响。苹果的下一个主要产品发布很有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那届时呢将发布的是 iPhone 18系列，预计其中包括一款全新的可折叠 iPhone。

好的，那接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跟吃有关系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昨天呢前天已经是6.18过去了，相信各位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好好的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当然吃为先，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吃什么比较好，吃什么比较开心，在哪儿吃比较划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618，进入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去领券下单。今天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美式烤肉。这个美式烤肉在上周的节目当中，相信各位在我们全天候的节目当中，各个时段的朋友们应该都有听到咱们主持人们主播们有跟大家介绍啊，喜欢吃烤肉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618。包括呢在上周我们是有一个限量发售的，大家如果去领了券之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去付款，这个总价达到312块钱的美式烤肉，咱们回了618之后领个30块钱的券，到手只要168块钱。当然呢，这个美式烤肉给大家安排了，什么时候去吃也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咱们100份的一个存量呢，目前只剩下11份还是12份了，差不多。所以呢，各位如果各位有已经下单的朋友啊，刚好趁着这几天的小假，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美食。不过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去吃这份美式烤肉的话呢，时间是在17:30，也就是说每天这家店呢是5:30的时候开业的，然后呢到晚上的凌晨一点半，所以呢都属于是做的是晚餐时间。各位如果还没有使用去核销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去享受美食？还有明天晚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假期。如果各位呼声高的话，咱们在下周的时候呢还会再给大家向老板去争取一下，是否可以再来100块钱，再来100张券啊，我不是100块钱啊，再来100张的券给各位喜欢吃美食喜欢吃烤肉的朋友们。而咱们这一次呢168块钱，大家回了618这个关键词之后呢，链接会跳出来。包括呢在前几天我征南和亮亮三个人呢去现场也拍摄了一下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2个套餐，那其中一个套餐呢就是美食套餐，312块钱的，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里边的菜品的话呢也是根据个人的口感和喜好来进行，比如说有2选1的啊，3选1的，5选1的啊，各种都有。所以呢也是更加的考虑到大家对口感的不同需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没有说给大家定下来说你这168块钱这个美食套餐就必须得要吃这几个东西，而是都可以供您选择。所以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想要去享受美食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618去领券下单。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清塔庄镇清水公园开放，在此可以赏水韵田园，也可玩水露营。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稿，明星同款瑜伽品牌进军中国，能撼动市场吗？详细内容大家请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清县塔庄镇下庄村清水公园项目主体建设全部完成，各项开园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这座高颜值、多功能的滨水生态公园于6月18号正式的对外开放。根据介绍，这座清水公园是以水韵田园、七野营地为核心主题，是一处集生态湿地景观、田园风光游览、亲子互动体验、多元休闲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滨水生态公园。公园的规划建设聚焦休闲健身、生态观光、亲子游玩等多元民生需求，也切实地将河湖治理、生态保护的成果转化为为群众的幸福感。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之后的基础之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与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价乘于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呢，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之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一些法律后果。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关于工信部第408批公告，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等8家汽车企业移出汽车企名录，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生效的失效的一个消息。那记者呢也是从工信部了解到，该消息为不实消息。网传被撤销生产资质的8家企业，仅原一汽夏利多年前已注销准入许可，其余7家企业当中，仅部分企业已注销或拟注销个别生产地址，并非整车的生产资质被注销。美国高端瑜伽服的一个品牌正式的进入咱们入华布局。2025年6月17号，这个品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了首条推送“你好中国”，标志着这个此前备受热议的品牌也正式的进入咱们中国市场。这个品牌也是凭借着时尚个性的一个设计出圈，通过了社交媒体营销以及一些明星代言，是迅速的打开了知名度。包括产品的定价区间也是和一些大牌是大致保持持平，包括部分产品价格更高，例如热门的瑜伽裤约合人民币954元，运动背心约合人民币是626元。该品牌在早在2024年年收入已经是稳定在了约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1亿元。

2025年进一步的推出了定价约合人民币是8500块到26000的价格的一个包包或者是箱的产品，也是直接的对标了传统的奢侈品牌。好的，喜欢去旅行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咱们的上行876的微信后台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在暑期档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一些线路。大家回复旅游会有两个线路跟大家呈现，一个呢是咱们青甘大环线，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呼伦贝尔之行，大家更喜欢哪个呢？青甘大环线在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包括有很多的听友也跟咱们巴西路一起去过了青甘大环线的一些纯定制团的一些感受，相信各位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让大家觉得还确实不错。所以呢，各位有想去旅行的朋友，自己不懂去哪里，或者说你不想要去做攻略，想要更加轻松的去游玩的朋友，可以这一次跟着876去青甘大环线，咱们6月、7月、8月啊3个月份都是有团可以发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去了解一下。当然呢，除了青甘大环线之外，大家如果想要去呼伦贝尔去感受一下大草原之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喽。咱们的暑期也同样是安排了一场海拉尔的一个举行旅行。对，咱们去哪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去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也同样是6天的纯玩团啊。什么是纯玩团？就是你不用花其他的钱，你只要人去，然后呢设备带上，该拍照该拍视频的，对吧？咱们服装准备上就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趟美食了，不需要你说我今天安排去哪个景点，我今天要几点钟出发去哪个景点去玩，路上得多长时间，根本你就不用考虑，你只要去享受大自然的魅力就可以了。咱们6天的一个纯玩团去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包括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也是一站式的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啊。包括呢，这一次也是一个零购物的，早鸟价格是在7000多块钱，7980吧，不到8000块钱。你想一想，在这个暑期当中，如果说价格超过8000块钱以上是个正常的现象，那咱们把8000块以内的价格给大家安排了。所以呢，该有的一些福利政策，我们也都为各位安排。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去了解一下具体我们会去哪些旅游景点呢？大家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情况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不管是大街小巷，还是说在三环、二环沿线，都是非常不错。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虽然说路况非常不错，车速不自觉的会快起来，所以呢，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很重要。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

0: 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5年福建省福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出炉。福建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AI 版支付宝上线内测，你参与了吗？详细内容请大家继续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建省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数据显示说，2025年福建各类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实现了稳步增长，就业薪酬水平也是持续提升。其中，2025年全省城镇的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6,510元，较上年增加了4,133元，同比增长3.7%。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9,355元，较上年增加了4,368元，同比增长3.8%。与此同时，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薪酬同步水平增长，包括2025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581元，较上年增加了1,526元，同比增长2.2%。6月18号上午，福建省城镇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介绍福建省城镇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和前期开展情况。为缓解城市居民反映突出的停车难、停车乱、出行不便利问题，省委省政府也是决定从2026年4月到2027年4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份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5月份以来，12345平台相关的诉求件同比下降了8.8%，环比下降19.8%。目前，全省9市1区、91个县市区同步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细化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了省级统筹调度、市级具体落实、全域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已全面搭建。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这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包括外卖骑手、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挤压了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的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说，我国外卖

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也是裹挟平台内经营者的参与补贴，包括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也是要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6月16号 AI 版的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为阿宝，这是支付宝史上最大的一个改版。那目前呢，也已经是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会将逐步的面向所有用户来进行开放迭代。那本次改版将庞杂的服务体系折叠进入对话入口，实现了但是从人找服务转向为说话直达。用户进入 AI 版之后，仅可见阿宝资产两个功能页，上万种的服务均可以通过清爽对话框一句话办理，比如说帮我查一下公积金，系统呢就会直接的导航至精准服务入口，不需要用户记忆查找，用户呢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了。6月17号支付宝发文回应说，称感受到用户尝鲜的热情，同时也提醒部分的网络平台出现了 AI 版支付宝内测邀请码有偿交易。那这个支付宝呢是从来没有授权第三方开展此类的交易的，阿宝邀请码呢是无需付费，可由已激活用户来免费分享。那目前平台也正逐步的扩大到阿宝邀请测试范围，提醒用户注意辨别，以免受到欺骗。好的，那接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家里边有小孩的朋友啊，就得要关注关注了，特别是想要让学习，想要让英语方面有所突飞猛进的啊，有所进步的啊，家长们可以回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了解。关键词呢就是夏令营。今天给大家划一个重点啊，暑期已经是快要到来了，所以呢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这个信息大家要记牢了。今年的暑期呢，我们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咱们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的开口难问题，包括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的一些能力。所以呢，各位家长们，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的朋友，咱们这一次的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是每个人6980块钱，这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以及教材，现在呢只收取500块钱的定金。6月30号之前，如果没有确定入营的话呢，还是可以退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很好的放心。我们也当然给孩子准备了一些福利，比如说报名入营之后啊，结营时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送给大家一个啊学习机。价值4980块钱。那另外呢，就是入营的孩子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啊，比如说明年开营的时候呢，学费就全免，只需要吃住和物料费用3980块钱就可以了。还有第三个福利是啥呢？就是入营就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或者可以打电话报名咨询，8740-0876。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报名。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破亿，假期你会去看电影吗？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福建省中考将于6月21号开考，6月16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致全省2026年中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并附上了考场规则，就考试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了提醒。考生要主动地接受智能安检门，包括金属探测仪等设备的一些安全检查，不得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包括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违规产品，包括除了0.5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2B 铅笔，包括无封套的橡皮、直尺、圆规、三角尺和透明文具袋等必须的考试用品之外，文字资料、不透明的文具盒、不透明的水杯、计算器、涂改液、修正带等一切物品都是不可以带入考场的。那考生呢所携带的一些文具以及考试用品上不得标记公式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一些信息。为积极构建婚恋友好型社会，吸引广大在融建设者共建有福之州，共作有福之人，福州市总工会将暖心举办2026年集体婚礼，报名时间从即日开始到7月31号截止。本次集体婚礼将安排百对新人参与，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将与为新人提供免费提供一些定制礼服与精致妆容，先报先得。报名条件呢是在2025年8月1号到2026年7月31号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一些新人，且夫妻双方，在为融城的在融建设者，工会会员关系隶属福州市。而市总工会特别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数字经济产业工作者、劳模代表等以及在融工作的台湾同胞踊跃报名，有意向参与的新人可以直接向所属县市区总工会或市级各产业工会报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了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着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也是紧盯着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说，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了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像抢仓位、抢空箱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企业负责人还表示说，到了5月份之后呢，中美航线已经是全面爆仓，华东华南仓位也是全线紧张，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记者了解到说，4月底的时候，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约合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那经过数轮的涨价，那目前美西航线运价已是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运价接近7500美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所以呢，微信大家可以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去领券下单，立享优惠啊！当然呢，咱们的福州广电也是严选产品，为大家省心又省钱。这里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物啊，大家只要有需要的话呢，都是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看一看。它包含了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也非常高。在哪买？不是买，就来咱们畅行福州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详细路况情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呢，路面上情况看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虽然说跟刚才比的话呢，车稍稍有点变多，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可以就近选择的，安全出行第一位，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大家好，我是熊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已批复福州市区将添一座跨江大桥。德国宝马下调2026年猜测啊，并将大幅加强并加快成本削减措施。92岁爷爷卖粽子30年，有人千里奔赴现场，却被他拒绝卖50个。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秦衡岷江大桥以及其接线工程项目建议书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根据介绍，该项目路线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沿规划秦衡快速通道向北，上跨南江滨西大道，后之后呢设置秦衡岷江大桥，跨越岷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中至台江区的鳌峰路。分别于南北江滨大道布置一处互通式的立交。那该项目全长约1.5公里，采用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有利于完善福州骨干网络系统，提升福州二环、三环间的密度，包括能够缓解福州东部过江通道拥堵，提升台江、仓山、静安区通行效率，强化福州城区与周边县区的一个快速交通联系，也带动沿线土地资源开发，促进福州经济社会发展。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号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是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等渠道来进行查询。在提升货客的一个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呢，铁路部门也将持续的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的便民举措，也将持续的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了中欧列班列，包括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了3条，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促进了亚欧经贸往来。德国宝马汽车6月17号下调了其2026年财测，因关键市场加速下滑且伊朗战争带来的影响，宝马称这一场冲突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并提高了能源成本。这番言论表明说，本就是深受亚洲激烈竞争和本土需求软皮皮软双重的一个冲击下的一个欧洲汽车行业，对海外局势也是极为敏感的。宝马表示说，那目前预计2026年核心汽车业务部门的利润率将在1%-3%之间，低于此前预期的4%-6%，预计核心交付量也将略有下降，而此前预期为持平。该公司预计税前获利将大幅的下滑，按照宝马的定义，这意味着降幅超过15%。最近在四川那边细雨当中，面对了一口气想买50个粽子的年轻人，92岁的粽子爷爷陈少红是按住了锅盖，大声说道：“说你明天还来这里找我，我再给你。”陈少红爷爷卖了30年的粽子，5毛钱一个，

定价也是持续了将近有快20年。他一年里面呢只休3天的时间，每天凌晨2点起床煮粽子，5点出门卖粽子，风雨无阻。他也是大家口中的粽子爷爷，入选了四川好人榜。有人跨越千里只为赶小城买一个粽子。粽子爷爷相信5毛钱一个粽子足够让早起的人吃饱肚子再干活。好了，接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食吧。如果大家在上周的时候有在咱们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618且下单领券下单的朋友，168块钱你买到了300多块钱价值的一个美式烤肉套餐，大家可以在这2天的时间都可以去享受一下美食了。因为我们这个九神烤肉呢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就节假日也都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之前有买券的朋友啊，就是在晚上5点半之后都可以去就餐的，因为他们只做晚餐啊，中午的时候都是不做的。所以呢各位别跑空咯。如果各位还想要去购买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式烤肉，大概呢价格算下来5点多折吧，啊168块钱就到手了。别忘了回了618之后呢领个券去下单。包括呢如果说大家呼声比较高，这2天有吃过这个美食觉得不错，那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再跟老板说一下是不是要加一些库存，因为现在目前呢只剩下最后的11、12张了吧，好像是。所以呢各位还没有去回关键词618或者没有领券去下单的朋友啊，想去吃下九神烤肉就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烤肉套餐的朋友，那就可以赶快的去回关键词618到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别忘了领一下券30块钱啊，最后到手的话只要168块钱。有人问说地点在哪里，这家九神烤肉地点呢是在荣都318，也就是鳌峰大桥的桥下那个位置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吃美食，不管是跟家人跟孩子，还是带着你的朋友兄弟啊，还是闺蜜，都是没毛病的。咱们有两个套餐啊，一个呢是美食套餐，另外一个呢是微醺套餐啊。微醺套餐的话呢是跟酒是有关系的，也在这提醒大家，如果最近假期的时候有出去喝酒，咱们就少喝一点啊，或者喝酒的时候别忘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说到咱们套餐一的话呢，里边有很多的一些2选1啊、3选1啊之类的，根据个人的选择来进行。所以呢各位更好的美食都在等待大家，就看你愿不愿意去下单啊。可以回关键词618，然后别忘了领一下30块钱的券啊，然后去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晚上你下单之后呢，5点半之后就可以到他们店里边去分享去吃这个美食了。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嘿、hey, 各位好，我是熊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招生计划。苹果拟明天推出带摄像头的耳机和新一代的折叠屏。世界杯比赛，内马尔啥时候能够上场呀？详细内容大家请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获悉，为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26年度结析工作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于6月30号暂停业务办理。根据安排，6月30号的凌晨到23:59，对外所有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将暂停办理服务，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正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及查询服务。6月30号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的8:30，请各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的还款金额，以免影响个人征信。7月1号0点开启查询功能，6点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18号，福州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招生计划，全市招生计划合计63100人，其中今年普高含综合

高中班面向全市招生33459人，比去年增加了901人。本届福州市区初三学生当年参加八年级地理、生物小中考总人数为45700人，其中五区初中学校人数共37053人。福州新区、长乐区初中学校人数共8647人，也就是说市区超过七成的考生是有望被录取的。根据报道，苹果公司计划明年年底推出配备了摄像头的耳机，那此前将发布下一代折叠屏手机以及一款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的新机型。根据知情人士说，这将是苹果迄今力度最大的新品发布，过去数月这三款产品均已进入到了开发的后期阶段。巴西足协18号确认，内马尔不会随队前往费城参加小组赛第二轮，他会留在新泽西，这是有助于他完成康复进程的最后阶段。他在这里呢，能够充分的使用酒店和训练场的高质量设施。内马尔是5月17号，桑托斯队的比赛当中遭受了右小腿的伤势的，所以呢，他也是带伤入选巴西队大名单，但至今还没有复出。巴西队医疗组的预期是说内马尔呢，他是能够在淘汰赛阶段当中来进行完全恢复的，也就是说内马尔呢，他是能够在淘汰赛阶段完全康复。那不过呢，这个预估时间是否精准也不太知道。那巴西队的队医也曾在5月28号的时候表示说，内马尔2到3周后是可以康复的。那目前看来进度已经是落后于当时的一些评估。好了，接着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提醒各位一下，因为暑期马上就到了嘛，所以呢想去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在咱们的畅行福州APP 里面可以去看一下，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暑期档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一些旅行地点、旅行目的地。有两个地方啊，一个呢是青甘大环线，另外一个呢是呼伦贝尔之行。不管是青甘大环线还是呼伦贝尔，咱们这一次的话呢，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零元。什么意思？零元购，意思就是说出去玩的时候呢是纯玩的，你不用担心会不会有购物点呢、带你去买东西啊之类的，完全不要。咱们这个是纯玩团，纯玩定制团。像青甘大环线呢是属于双飞八日游啊，那我们呼伦贝尔之行的话呢是6天5晚的一个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给大家安排到比如说有草原啊、湿地啊、边境小镇啊，包括蒙古风情啊，都是一站式的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咱们这一次呢也是不用担心，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的团，早鸟价格呢是79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去报名去了解，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包括去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呼伦贝尔之行的话呢，你看你是可以去感受到很多当地的一些历史啊、人文呐、包括去玩啊、射箭呐、品一下烤全羊呐、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包括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去牧民家访，去换上他们的蒙古袍啊，去感受一下草原小火车，还参加一下篝火晚会等等的一些当地有的一些特色体验。如果说是美景的话呢，别忘了带上好看的衣服啊，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生活就是应该记录，生活就应该更加美好，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的方式都是没毛病的。价格在8000块以内搞定啊，大家呢可以回关键词啊，旅游或旅行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去横向和纵向的去对比一下，就去呼伦贝尔，大家可以回完这个消息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安排。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没关系，你去对比去比价啊，去比服务，如果觉得 OK 的话呢，就可以来报名，可以来了解了啊。如果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这个消息的话啊，旅行方面的，大家就可以回关键词旅行，或者呢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情况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说有些地方呢车稍稍有点多，但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没有出现那种所谓的拥挤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当然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

0: 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7月起实施。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扩招本科生。当线上数量占比落后 AI 微短剧，狂飙的微短剧为啥慢了下来？详细内容请大家继续关注稍后的节目。16号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推动制定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的情况总体进行介绍。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共6章40条，包括总则、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利用，包括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那作为全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对传承侨乡文化、凝聚侨心侨力服务福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禁毒办6月17号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那这一次增立之后呢，我国已经是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芹类3个种类物质。高考结束之后呢，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是抛出了橄榄枝。记者注意到，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是明确了本科招生扩招计划。一直狂飙的微短剧将或许会慢下来。近日记者从业内人士了解到，说国内的一家头部微短剧厂牌在6月的时候呢，是暂时只有一部的真人剧的拍摄计划，而此前其单月开机的真人剧大概是5到6部。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说，当下的微短剧行业节奏也是整体放缓，并非行业遇冷衰退，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说 AI 微短剧快速的发展对传统市场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那另一方面呢，行业也是有意识的回归本身的一个内容本身，来深耕创作打磨精品的方式，来推动内容的迭代升级。好了，那接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暑期快到了，所以呢，孩子呢还没有特别的安排，没有好去处的话呢，今天各位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了，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来了解一下。今年的暑期呢，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来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来进行练双语演讲，不光是能够帮助孩子来突破英语开口难的一个问题，包括现场的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孩子的那种自律的一些能力。这次夏令营的时间呢是在7月13号到19号举行，包括每个人的费用呢是6980块钱，这费用里面有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那现在呢只收取500块钱的预定金，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啊，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那如果说你6月30号之前是确定啊我就不入营了，

那这个钱呢也是可以退给大家的。包括呢我们这一次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你在报名入营之后结营时是可以送给大家，送给小朋友，送给学生啊，这个价值4980块钱的一个学习机。包括入营的朋友同学是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的，比如说明年开营的时候学费全免，只需要你要付一些什么吃住啊，包括物料费3980块钱就可以了，以及入营就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哈，能够更加长时期的啊，有老师监督的孩子关于英语口语训练方面的一些监督，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也会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啊，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啊，来了解了解，或者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里边回，除了回夏令营之外啊，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米后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上路执勤，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韩国队出现巨大失误，坐火车还能够积攒积分，能够抵车费吗？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前横闽江大桥以及其接线工程项目建议书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根据介绍，该项目路线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沿规划前横快速通道向北，上跨南江滨西大道后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中至台江区鳌峰路，分别与南北江滨大道布置一处互通式立交。项目全长约1.5公里，采用的是城市主干道的一个标准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呢？

近日，闽后交警全新引进 AI 人工智能无人安防巡逻车，并投入试点运行，以智能化的装备助力路面交通管控。这次投用的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搭载了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传感设备，结合了 AI 算法与高精度地图，达到了 L4 级的自动驾驶标准，并支持24小时不间断的自动巡航与全域社会视频的一个实时监控。车辆搭载强大的 AI 识别监控系统，也可以精准地识别车辆违停、车牌信息、人员聚集等一些情况，第一时间地捕捉路面交通隐患并发出警告。同时呢，车辆还配备了远程喊话、定制语音播报及双向对讲功能，可实现开展违法劝导、安全提醒以应急沟通。北京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四场的小组赛争夺。 A 组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墨西哥队1-0击败了韩国队。那比赛当中，韩国队防线出现了巨大失误，门将与队友相撞之后呢，皮球脱手导致失球。两战全胜的墨西哥队已经是提前出线，成为了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韩国队积分3分，暂居小组第二。端午假期已到，暑期出行高峰也是在眼前，铁路出行有哪一些小技巧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一下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以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的积分优惠。那第二种呢，就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客旅游专列和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那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是在6月1号的时候就上线了。现在呢，在我们商城里边有2款主推的产品给各位安排，这2款呢都是属于咱们非常非常有优势的，不管是性价比也好，还是价格优势也好，一个是净水器，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式烤肉。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618来了解一下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烤肉的套餐，有2个套餐啊，一个美食套餐，一个是微醺套餐，价值都在3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咱们只要168块钱就可以拥有它了。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 APP 来领券下单，立享优惠。当然呢，我们这个 APP 里边，包括咱们的小程序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家电呐、地方美食啊，包括日用货品啊，以及口碑护肤、汽车养护等等8大类的生活品类，也是一站购齐，件件精选啊！在哪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呢不管去哪个地方都是可以就近选择的，但是虽然说路面比较宽敞啊，车相对比较少，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好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

0: 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Jackie, ça va, Jackie, fais nommé. Ouh, ma bombe, ma chérie, ça va.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6: 1, 2, 3, 4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

0: 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

0: 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

0: 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

0: 区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许昌，构建小

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

0: 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

0: 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

0: 历程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呢，福州天气啊是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如果想出去玩的朋友呢，啊，最近这个端午的假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但是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还是会有下雨的风险的。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福州2026集体婚礼开始报名，国家出手整治鬼称，减脂必须戒掉碳水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积极构建婚恋友好型社会，吸引广大在融建设者共建有福之州，同作有福之人，市总工会将暖心举办2026年集体婚礼，报名于即日启动，7月31号截止。本次集体婚礼将安排百对新人参与，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将为新人免费提供定制礼服与精致妆造，先报先得。报名条件是在2025年8月1号至2026年7月31号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新人，且夫妻一方是在融建设者，工会会员关系隶属福州市。国家出台首个农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根据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市场将被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出现重大剂量作弊或恶劣失信行为，或将直接定级为最差的 D 级。对于信用差的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高频次全覆盖检查，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清退。新规将于2027年起施行，全力守护菜篮子。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主要原因有一、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该旅客欲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告罄，至开

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大量碳水饮食谣言，不少人都在盲目跟风踩坑，减脂必须要戒掉碳水吗？事实上，碳水化合物是生命必需能量来源之一，盲目戒碳水会降低代谢，打乱内分泌，短期掉秤必反弹，还会脱发，肤色暗沉，情绪失控。低碳水加高蛋白是最优减脂法吗？真相是，长期失衡饮食会加重肝肾负担，极其容易引发脂肪肝，脂代谢紊乱。网上也有传言，长期低碳水能够永久瘦，其实低碳水瘦的是水分，不是脂肪。长期低碳水低代谢恢复饮食必反弹，是最不推荐的减脂方式。

0: 好，北京时间的17:12，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有很多朋友呢，最近都知道我们有卖这个九神烤肉啊的这个套餐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618啊，进入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元啊。九神烤肉有两个套餐，大家都可以随意选购，一个是哈、啊，就是里面有啊2-1、3-1啊、5-1都可以选购的，另外一个是固定的一个套餐啊，这个呢都比较适合啊，你跟好朋友呢一起去吃一下啊。这个感觉是很不错的哈，有美食套餐、微醺套餐啊，就这两个套餐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直接回复一下618就可以看到了。每人每号呢是限购2张，每桌每次呢是限用1张啊，不可以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啊。地址呢是在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的 C 区啊，就是荣都318内啊，营业时间是晚上的5:30到第二天的1:30啊，不需要预约的，最晚核销的时间为7月15号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这个九神烤肉的啊，大家尽早下单啊，你去橙色软件上查一查，咱们的价格是优惠于橙色软件的，好不好？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618领券下单就可以啦。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好，北京时间的17:16，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启动，数万亿元投向6张网，10万亿元大市场要来了。空调久不清洗，暗藏病菌，吹空调尽可能引发严重的呼吸道问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十八号自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于6月18号启动，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健身设备、跑步机、椭圆机、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洗地机、擦窗机器人、呼吸机五类产品，其中消费者购买前四类产品的补贴标准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购买第五类产品呼吸机的补贴标准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此次补贴活动的参与对象需在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企业购买符合补贴条件的商品，且在福州市开具统一销售的发票，收货地限福建省内。近日，六张网在网络刷屏引发关注。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了7万亿元。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全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撬动 GDP 约7.5万亿元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近日，网络上出现一则关于工信部第408批公告，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等8家汽车企业移出车企名录，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的消息。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该消息为不实消息。网传被撤销生产资质的8家企业，仅原一汽、夏利多年前已注销准入许可，其余7家企业中，仅部分企业已注销或拟注销个别生产地址，并非整车生产资质被注销。夏季频繁使用空调时需注意，若空调清洁不彻底，易诱发呼吸道疾病。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已成为家庭常用设备，使用前是否提前清洗？成都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指出，每年的5月至6月，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显著增加，长期未清洗空调内部易积聚大量的尘螨与真菌，并可能滋生军团菌，感染初期可导致发热，严重时甚至引发呼吸困难，加之夏季普遍睡眠不足，人体的抵抗力下降，更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医生建议，如出现持续高热症状，应及时就医。

好，北京时间的17:2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很多朋友哈，就是在差不多6月份的时候，都觉得辛苦了半年，要不要出去玩一下啊，放松一下身心？那去哪里呢？啊，大家都在想啊，我要去青甘大环线玩呢，还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还是去万宁看一看海呢？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出去看一看风景，到底哪里的景色更吸引我？那其实对于6、7、8月来说，有几个地方是很漂亮的。一个是青甘大环线啊，大家都知道，6、7、8月份啊，青甘大环线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景啊，比如说雪山啊，然后呢沙漠啊，它是集很多极致的景致啊，在一个地方的啊这一条环线哈，青甘大环线。如果你想看跟福州不一样的那种极致的美景的，你可以选择去青甘大环线啊。我们这次的纯玩定制团双飞8日游啊，即将出发了啊，安排了6、7、8月各一个团期，6月份呢价格比较划算一些啊，是5980元，7月份是6980元啊，8月份是7380元。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旅游到畅行吧，就官方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还有呢，除了这个青甘大环线的团之外呢，我们还有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的暑期的团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的这个呼伦贝尔精华的路线啊。这个地方呢是集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嘛，就是去看草原。那草原什么时候看合适呢？就是集中在6、7、8月，你在9月份再去，那边草可能都已经谢了，好不好？所以呢，如果想去的朋友啊，抓住这次的机会啊，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吧秋的官方微信，你可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是不是啊，就是满足你的需要，你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含在里面啊？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吧秋的官方微信报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小心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9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好，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已批复福州市区将添一座跨江大桥。全国铁路7月1号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养鸡机器人来了，你还在期待什么行业的机器人上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项目建议书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据介绍，该项目路线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沿规划前横快速通道向北，上跨南江滨西大道后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中至台江区鳌峰路，分别于南北江滨大道布置一处互通式立交，项目全长约 1.5 公里，采用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完善福州骨干路网系统，提升福州二环三环间路网密度，缓解福州东部过江通道拥堵，提高台江、仓山、静安区通行效率，强化福州主城区与周边县区快速交通联系，带动沿线土地资源开发，促进福州经济社会发展。7月1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运行图。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班列图限定路线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了3条，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白玉兰奖越来越近，其中杨紫、胡歌等主演的电视剧《生命树》收获8项提名。此前杨紫在《生命树》同名纪录片中回忆拍摄时最难忘的画面，在无人区，我们的车陷入泥里，当时下着大雪，没有地方躲，几十人推一辆车，想到守护可可西里的巡山队，他们是怎么从艰苦的环境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一刻共情和泪目了。福清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木鸡郎已经走进了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但他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有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为了研发出懂鸡的机器人，刚开始的3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白天黑夜的观察鸡的状态，跟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这群工程师花了

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地长出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寻龙寻检，还会自动跨设巡检并将数据上传。目前150多台目击狼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懂技术、懂养殖的新型人才。

0: 好，北京时间的17:41，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暑期马上已经不远了哈，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了啊。就是今年暑假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啊，他要在这个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对于孩子啊，平常可能英语还是不错，但是呢啊，仅仅是在手写上面，那如果孩子口语方面啊想要提高的话啊，那我们这次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了哈，有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啊，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啊，还有这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开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啊，费用包括食宿、全套的物资材料，还现在还收取500元的预定金啊，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孩子准备了福利哈，一报名入营后接营的时候即送4980元的 iPad 啊，入营者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的学费全免，只需要付吃住的费用啊，3980元啊。第三个，入营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昂疯狂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先到先得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里昂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好，北京时间的17:46，欢迎回到斑马月，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积金业务6月30号暂停办理1天，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晒捂得越严实反而烂脸，什么是有效的防晒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26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于6月30号暂停业务办理。根据安排，6月30号0点至23点59分对外所有的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将暂停办理服务，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政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

以及查询服务。6月30号，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8:30，请各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还款金额，以免影响个人征信。7月1号0点开启查询功能，6点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国家禁毒办6月17号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目录的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此次增列后，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3个整类物质。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提交了退税申请，但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2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国库退库失败则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佩戴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防护环境。当晚脸部开始发热泛红，次日晨起长出密集红疹，瘙痒明显。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但很多人忽略了基础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皮肤科医生解释，这是一种皮肤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

好，北京时间的17:54，欢迎回到斑马月，大家好，我是方飞。啊，大家可以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啊，咱们广电严选哈，就是有一些啊，不管是品牌家电啊、地方美食啊、日用百货啊、口碑护肤啊、汽车养护啊，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齐啊，性价比超高啊，不管是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啊，到畅行福州都能买得到哈。大家如果想买东西哈，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啊。就找到他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9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8: 正前方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建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整治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苹果拟明年推出带摄像头的 AirPods 和新一代折叠屏 iPhone。 老用户难享低价手机套餐，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6月18号上午，福建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介绍福建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和前期开展情况。为缓解城市居民反映突出的停车难、停车乱、出行不便利问题，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数据显示，自今年四月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五月份以来，12345平台相关诉求件同比下降8.8%，环比下降19.8%。目前全省91个县市区同步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细化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形成省级统筹调度，市县具体落实全域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已全面搭建。为积极构建婚恋友好型社会，吸引广大在融建设者共建有福之州，同作有福之人，福州市总工会将暖心举办2026年集体婚礼，报名于即日启动，7月31号截止。本次集体婚礼将安排100对新人参与，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将为新人免费提供定制礼服与精致妆造，先报先得。报名条件是2025年8月1号至2026年7月31号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新人，且夫妻一方为在融建设者，工会会员关系隶属福州市，市总工会特别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数字经济产业工作者、劳模代表等以及在融工作的台湾同胞踊跃报名，有意向参与的新人可直接向隶属县市区总工会或市级各产业工会报名。据报道，苹果公司计划明年年底推出配备摄像头的耳机 AirPods， 在此之前将发布下一代折叠屏手机以及一款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的新机型。知情人士透露，这将是苹果迄今力度最大的新品发布。过去数月，这三款产品均已进入开发后期阶段。有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户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现象？专家表示，目前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套餐迭代快，但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这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运营商应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0: 好，北京时间的18:11，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啊，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回复了618哈，如果你最近想去这个酒神烤肉啊，好好的美餐一顿的话哈，确实这两个套餐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一个是美食套餐，一个是微醺套餐啊，比某橙色软件来说会便宜很多，好不好？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618，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套餐啊，价格是在168啊，你可以领券下单啊，只要168，每人每号限购两张，每桌只能用一张啊，不能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啊，就是营业时间啊，是从晚上的5:30到啊第二天的1:30啊，不需要预约啊。大家核销最晚的时间是7月15日啊，没有使用或者忘记使用的啊，就是你花的钱会将自动退回，所以呢，大家放心啊，直接订购就可以了啊，直接回复618领券下单。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4月底开启预售，

0: 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北京时间的18:15，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浙首次跨省海上一游应急大演练，变废为宝地沟油身价过万了。从水土不服到一片绯红，黄凤凰木何以扎根融成？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6月16号，闽浙两省首次跨省大型海上一游应急联合演习在闽浙交界水域举行，首次实现两地应急预案跨省联动，国家级地方应急设备库物资跨省调度。本次演习集结了30余家单位参与，投入了16艘应急船艇、4架无人机和100余名应急人员，救援力量配置充足，处置体系完备。演练现场各单位分工明晰，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闽浙两地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及政企联动、跨省协作、物资统筹调度的实战能力。18号，福州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招生计划，全市招生计划合计63100人，其中今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面向市区招生33459人，比去年增加了901人。本届福州市区初三学生当年参加8年级地理、生物小中考的总人数为45700人，其中5区初中学校人数共37053人，福州新区长乐区初中学校人数共

1647人，也就是说市区超70%的考生有望被普高录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曾被视为废弃物的地沟油，如今其价值已超过每吨万元，这并非戏言。过去令人困扰的餐厨垃圾，现已成为各方竞相回收的资源，因其可通过精炼的工艺转化为航空煤油，为飞机提供动力。这一过程体现了变废为宝、提质增效的理念，是绿色转型与能源革命切实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例证。六月榕城草木葱茏，行走在千年闽都，你可能会因为一棵树的惊艳，爱上了一栋古厝，恋上了一条街巷，倾心于一方绿地。凤凰木素来是闽南盛夏代表性的花树，今年夏天这抹炽热艳红刷屏了市民的朋友圈，江畔水岸、古厝深巷、公园绿地皆可见凤凰花开。据市绿化管理处专家介绍，目前凤凰木尚未在福州全域作为行道树大规模推广，但在连江北路、南台大道、福湾路等主干道均可觅其身影。同时，公园、高校、小区形成了局部温润小气候，十分适合凤凰木生长。金山公园、乌龙江公园、福建理工大学等处皆可见热烈似火的夏日精灵。

好，北京时间的18:2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前面跟大家说了，咱们这次的青甘大环线哈，有六七八月啊三个团期，大家可以选择啊，都是纯玩团啊，双飞八日游。六月份呢，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87官方微信啊，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六月份的价格会相对划算一些哈，5980元一个人。那七月份是6980元一个人，八月份是7380元一个人。为什么同样的团价格不一样的啊？七八月份啊，都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旅游的旺季嘛啊，很多孩子放暑假了，都会说哎要出去玩一玩，所以呢啊，这个机票、酒店的价格就水涨船高了。所以你有想法想去青甘大环线的，六月有时间的，咱们就提前出发好不好？那价格还会更划算一些。那除了青甘大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呼伦贝尔的啊草原之旅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行，也可以看到啊，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可以去看的有什么呢？首先，草原湿地啊，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也是我们的纯玩团，好不好？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是有限的哈，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八，就官方微信啊，来了解一下详情。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

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到畅通智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米后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上路执勤，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韩国队出现巨大失误，劣质墨镜不防紫外线反而吸收有害光，你的墨镜选对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闽后交警全新引进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并投入试点运行，以智能化装备助力路面交通管控。此次投用的 AI 无人安防巡逻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传感设备，结合 AI 算法与高精度地图，达到 L4 级自动驾驶标准，支持24小时不间断自动巡航与全域视频实时监控，搭载强大的 AI 识别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车辆违停、车牌信息、人员聚集等情况，第一时间捕捉路面交通隐患并发出预警。同时，车辆配备远程喊话、定制语音播报及双向对讲功能，可现场开展违法劝导、安全提醒及应急沟通。国家出台首个农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根据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市场将被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出现重大剂量作弊或恶劣失信行为，可直接定级为最差的 D 级。对于信用差的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高频次全覆盖检查，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清退。新规将于2027年起施行，全力守护菜篮子。北京时间的19号，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 A 组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墨西哥队1-0击败韩国队。比赛中，韩国队防线出现巨大失误，门将金成奎与队友相撞后皮球脱手导致失球，两战全胜的墨西哥队已提前出线，成为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韩国队积3分暂居小组第二。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便宜的墨镜差点害我瞎了。据该网友描述，他戴了地摊买的便宜墨镜半个小时，眼睛又酸又胀。医生检查后发现，这副墨镜的镜片根本没防紫外线，瞳孔放大，反而吸收了更多的有害光，长期戴会加速白内障。对此，医生表示，过于廉价的墨镜的确不能随便戴，深色的墨镜会让瞳孔自然放大，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眼内，如果佩戴的是没有紫外线防护的普通深色镜片，更多有害的紫外线就会直达角膜、视网膜、晶状体。医生建议选购墨镜时一定要认准UV400 标志或 UV100% 的产品。美国眼科学会建议，选择墨镜时应将 UV400 作为基本门槛。此外，医生还提醒，墨镜其实也有保质期，频繁使用2-3年后，墨镜对紫外线的阻挡率可能下降30%-40%，建议每2-3年更换一次。

好，北京时间的18:41，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很多朋友啊会说这个暑假啊不知道带孩子要去哪里啊，想出去旅游啊，但是自己上班可能没有时间啊，那也有可能说哎带孩子上这个兴趣班啊，但是接送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哈。那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在想啊，有没有一个夏令营啊，既能让孩子啊能够学习啊，又能增长一些啊，比如说啊见识之类的，然后呢提高自己的自理能力。那我们这次的这个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啊，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啊，名师手把手的教这个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啊，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开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费用包含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哈，你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时候就送你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这个吃住的材料费用3980元啊，入营之后呢即可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昂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啊。

0: 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畅行巴丘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好，北京时间的18:47，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就即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7月起施行，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夏日穿衣功能性面料怎么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6号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推动制定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的情况做总体介绍。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共6章40条，包括总则、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作为全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对传承侨乡文化、凝聚侨心侨力、服务福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考结束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记者注意到，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6月19号，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全文如下：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号已到达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的第三日起，6月20号的0点起，该国的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近年来，随着户外活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功能性面料。原本小众的户外面料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夏天穿的是美丽奴羊毛，与传统羊毛不同，我国行业标准超细羊毛将超细羊毛定义为纤维平均直径小于或等于 19.5 微米的铜制棉羊毛。据了解，美丽奴羊毛属于超细羊毛的一种，纤维的直径通常在15至19微米，贴身穿着不仅不扎皮肤，反而有一种接近真丝的顺滑感。面料分子结构也成就了它天然的温控系统。美丽奴羊毛可吸收自身重量的35%以上的水分，而普通化纤面料只能吸收7%左右。

好，北京时间的18:54，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听广播享好物啊！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啦！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啊，畅行福州，或者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啊，就是有很多的优惠啊，都是福州广电严选的，省心又省钱啊！里面有很多好物你都想不到啊，比如说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齐啊，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的啊！在哪买不是买啊，直接来畅行福州买。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9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

0: 式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 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当我看到聊天窗口显示你正在输入的时候，我整个世界安静了，周围一切都没有了声音，除了我的心跳 Just like boom boom like boom。

0: Y。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儿，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切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这首歌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

0: 负，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用的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

0: 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晨跑。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别的。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奔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

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摧残背后添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

上，从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醉在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

执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就看你穿，不用非要学贵族的装扮。
1: 太多废话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你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自嘲一边冷眼那些肮脏的事情，如果真话交出

美情在偷窥，在这酒吧中，在这个夜，扮作扮作是眼光乱射。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

0: 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

0: 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想换个环境，老板豪爽，但有点社会习性，高阶他干活勤快，多拿点酒水提

想换个环境，他已不年轻，可他还在北京，每天混在后海，觉得自己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

0: 感性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这是我爱的颜色。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

0: 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